0: 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的音乐之城。大家早上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钟文，在音乐之城哈尔滨与你共享古典音乐时光。我们在今天的八点到九点的音乐时段一同来聆听的是莫扎特的钢琴三重奏，而这一题材作为莫扎特的经典之作，也为音乐赋予了灵性之美，在许多年后的今天依然无人能够超越那种灵动的三重奏之感，而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对钢琴三重奏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渴望从莫扎特的作品当中吸收到更多营养。那么今天我们就首先来欣赏的是莫扎特的降 B 大调三重奏，编号 K502。这部作品的第一乐章是非常才华横溢，并且包含着一丝吉普赛和一丝莫扎特土耳其风格。作为他在1789年代早期的一种鲜明特征，但是也先于贝多芬小提琴奏鸣曲的创作。二乐章慢板里带有着一个比行板更为缓慢的标记，这在莫扎特作品当中是很罕见的，但是随后的广板则充满着柔和的沉溺。第三乐章是末乐章，也是一首小提琴和钢琴的双协奏曲，让我们今天一同来在清晨聆听这一部莫扎特降 B 大调三重奏，编号 K502。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个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是音乐之城节目。我们刚刚在8点到9点的音乐时段，首先为您播出的是莫扎特降 B 大调三重奏编号 K502。可以说是有这种三重奏难得的那种轻巧和灵动。那么中文在节目中继续为您放送的是莫扎特 G 大调钢琴三重奏 K496。这部作品创作于1786年7月，在手稿的开头仍然被莫扎特称为是奏鸣曲，但是这里的标题是有些调皮，是玩笑性的，因为作品开始17小节是钢琴奏鸣曲的方式，小提琴和大提琴仅仅作为一个惊喜，在第18小节开始进入。钢琴同样在慢板乐章里有一个独奏，现在的模式仿佛是在一个歌剧重唱的开始时声乐的进入。随着乐章的发展，费加罗的第四幕夜间世界近在咫尺，而整部作品的末乐章则是一套基于类似对舞主题的变奏曲，这是比它的对比效果更为戏剧性的一个叙事的详尽阐述。接下来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一起来聆听欣赏莫扎特 G 大调钢琴三重奏编号 K496。

0: 他身在乐坛，获得殊荣无数。他20多岁时就指挥过维也纳爱乐和以色列爱乐这两支世界交响乐团。他指挥纽约爱乐乐团演出的音乐会超过1000场之多。他更曾5度执棒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就是世界著名指挥家、音乐大师祖宾梅塔。
1: 我知道哈尔滨这座城市是4年前的时候，我来这里参加冰雪节。这次夏天来到这里，我看到了一座很美丽的城市，看到了许多美丽的花，这里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中国，喜欢古典音乐的群体很庞大，我相信在哈尔滨也有很多人喜欢西方古典音乐，真切地希望他们在未来的一切都会很好。
2: 你好，谢谢。

时间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复暖。
4: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3: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4: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3: 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 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用一段旋律邂逅阳光正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今天的节目时间，我想邀请大家和我一起来欣赏那些具有着独特魅力的古典音乐作品。这一时段，让我们在优美旋律的陪伴之下，去穿越到不同的时空，感受永恒之美。克莱斯勒这位音乐巨匠，他深受到东方文化的吸引，在旧金山他聆听到了中国移民演奏的华步音乐，那种独特的韵律深深地打动了他，他因此受到启发，创作了一首具有着鲜明东方风格的小品曲《中国花鼓》，没错，就是我们现在欣赏到的这一段旋律。这首曲子跳出了传统的循环模式，它用急速华丽的旋律和快速的节奏，展现出了我们中国民间艺术的魅力，就好像是一只舞动的花鼓，充满着生机和活力，而小提琴的演奏技巧在这里也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这样的音乐一响起，仿佛会把我们带入到过年过节的时候的那种迎神大会的热闹现场，去感受那一份喧嚣与欢乐。

在没有听到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的第四乐章之前，因为前面有两个乐章是那种悲壮与激昂的交织，而第三乐章的舒缓安详又仿佛理解和包容了过去所经历的一切苦难，所以你会以为第四乐章也是平静的。可是当欢乐颂响起的时候，会让人不自觉地产生一股感动。事实上，那个时候的贝多芬饱受失聪的折磨，但是他却创作出了他生命之前最后的一部著作，这是他一生谱写的赞歌。他冲破了磨难，重获新生，也将欢乐带给后人，把价值融入到了生命与音乐当中。

弗朗茨·舒伯特不仅仅是早期浪漫主义音乐的杰出代表，更被后世尊为古典音乐主义音乐的最后一位巨匠。尽管他的一生只有短暂的31年，但他的音乐生涯却留下了不朽的篇章。在这短暂的岁月当中，他创作了超过600首歌曲，以及多达19部歌剧、歌唱剧和戏剧配剧的音乐。此外，他还完成了9部交响曲、19首弦乐四重奏、22首钢琴奏鸣曲和4首小提琴奏鸣曲等等很多的作品。这些作品不仅展现了他卓越的音乐才华，更体现出他对于音乐的深情厚爱。

0: 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1898年，哈尔滨历史上第一次响起了叮咚悦耳的钢琴声。117年之后的2015年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让古典音乐重获新生。
4: 电波像飞翔的天使，把古典音乐再次播撒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
3: 爱上古典，爱上1026，
4: 爱上古典，爱上1026。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3: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4: FM102.6，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悠扬的旋律如同时间的低语，悠悠地讲述着古老的故事。在音乐的伴随之下，我们可以体验到那种超越时空的宁静，仿佛时间也会为你暂停。北京时间的10:04，您现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阳光音乐吧，我是高杰。李斯特的《钟》又名《泉水》，这首致敬前辈的惊世之作源于1831年的一场音乐会。时年21岁的李斯特在巴黎听到了帕格尼尼的演奏之后，对他精湛的创作技艺惊叹不已。他发誓要将那种魔鬼般的音乐纳入到自己的钢琴演奏当中。整首曲子贯穿着灵动的钟声，或者是泉水之声。李斯特的出场就是向人们宣告，钟声敲响的地方，只有勤奋才能够舞蹈。

沉思又名冥想曲，出自法国作曲家马斯涅的歌剧《泰伊斯》。这部作品创作于1894年，是马斯涅的代表作。原曲为《泰伊斯》第二幕第一场与第二场中间的间奏曲，优美的旋律使它成为小提琴独奏曲中经久不衰的经典名篇。曲如其名，整首曲子优美但深沉，仿佛循循善诱的宁静之夜，引导着人们进一步的在思想当中探寻。小提琴的音色营造出了一种仿佛哲学思考的氛围，宇宙与人互相呼应，人类的终极目标就是沉思。

裸体舞曲是萨蒂最负盛名的作品，包含三首曲目，和他古怪的名字截然相反，乐曲缓慢的三拍子，空灵的和声，随心而起的旋律，仿佛可以让人看到天空与街道，微风缓缓拂过绿叶，带给人一种超凡脱俗的遐想。有人曾经评论说，听他的音乐就好像是坐在莲花之上，看蓝天上的白云，带走了那一潭碧水，也好像是站立于静谧的高山之巅，遥眼望去，眼下的一片荒漠。

时间来到10:55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要和你说声再见了。今天是周五，那么我就提前祝你们周末愉快吧。我是高杰，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舒伯特 B 小调第八交响曲未完成的第一乐章，采用的奏鸣曲式结构，使得音乐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连贯性。引子部分由低音弦乐器奏出富有暗示性的旋律，这段旋律低沉神秘，仿佛是来自地底世界的声音，为整个乐章奠定了一种忧郁沉思的基调。随后在弦乐器急促的16分音符的伴奏下，木管乐器奏出了 B 小调的第一主题，是舒伯特非常精彩的一个乐章。

贝多芬1792年从波恩来到维也纳，长期在此生活，这里的贝多芬小路对他意义非凡。1802年他在海利根斯泰特写下海利根斯泰特遗书，1808年贝多芬再次在这里隐居，创作了这部交响曲。他天生爱好自然，常离开维也纳到偏远乡郊，从大自然中汲取灵感。这部 F 大调第六交响曲就是根据他在海利根斯塔特的体验写成的。

多芬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又称克鲁采奏鸣曲，是贝多芬创作于1802至1803年间，并于1805年发表的作品。这部作品以其庞大的结构和深沉热烈的情感表达，被誉为贝多芬所有小提琴奏鸣曲中最出色的一首。贝多芬在创作第九钢琴与小提琴奏鸣曲时，赋予了钢琴声部交响乐式的庞大规模，使得这首作品几乎可以媲美协奏曲。钢琴与小提琴的配合极为默契，时而互动，时而竞奏，展现出丰富的音乐层次和戏剧化的和声变化。

大调第二小提琴与钢琴奏鸣曲的第二乐章，该乐章的结构较为复杂且独特，呈现出一种类似加薪的结构形式，整体上大致分为多个部分，不断在安静的行板和活泼的快板之间交替切换，使得乐章在节奏和情绪上不断起伏变化，给听众带来丰富的听觉体验。该奏鸣曲创作于1886年，当时勃拉姆斯在瑞士的图恩湖畔度假，心情愉悦，因而整个奏鸣曲都洋溢着欢快的氛围。

北京时间1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社会主义。

0: 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1891年，安东·鲁宾斯坦移居德累斯顿，专心于音乐创作活动，有时也出于慈善目的举行演奏会。尽管离开了祖国，但他的心却一直牵挂着俄罗斯的音乐事业。在德累斯顿的岁月里，他的创作风格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更加注重情感的表达和音乐的深度。1894年，安东·鲁宾斯坦回到了祖国俄罗斯，同年11月8日去世。请您欣赏安东·鲁宾斯坦的作品《81号练习曲》。

舒伯特第五交响曲第二乐章主旋律为降，极为抒情，能够营造出一种温暖柔和的氛围，让听众很容易沉浸其中，感受到舒伯特音乐中独特的情感表达。这种抒情的旋律如同一条缓缓流淌的河流，将细腻的情感传递给每一位聆听者。在乐章的进行过程中，旋律会有丰富的变奏，副旋律会经过降 C 大调、D 大调、G 小调再回到降等调式的转换，这使得音乐的色彩更加丰富多样，也展现出舒伯特在旋律创作上的高超技巧。

小夜曲是一种音乐题材，起源于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流传于西班牙、意大利等欧洲国家。它最初是青年男子夜晚在心爱的恋人窗下表达情意的歌曲，旋律优美、委婉、缠绵，常用吉他或曼陀林伴奏。小夜曲在结构上往往采用多乐章的形式，每个乐章都围绕着特定的情感主题展开，常见的结构包括快板、慢板、舞曲等。

艾格蒙特序曲是贝多芬的经典作品，由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进行演绎。1809年9月，贝多芬受到维也纳城堡剧院的邀请，为德国作家歌德的戏剧《艾格蒙特》配乐。艾格蒙特序曲大约在1810年完成，并同年在维也纳首演。这部戏剧讲述了16世纪荷兰贵族艾格蒙特伯爵带领人民反抗西班牙压迫的故事。贝多芬的音乐为这部戏剧增添了强烈的情感和戏剧张力。这首序曲采用奏鸣曲式，伦敦交响乐团在约瑟夫·克里普斯的指挥下将这部作品演绎得极其精彩，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

北京时间1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锌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

0: 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1: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2: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1: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2: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 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要说最能撩人心弦的音乐，可能非爵士乐莫属，因为它是渲染气氛的一把好手。昏黄的房间，摇曳的舞姿，升腾的烟雾，离别的恋人，都少不了爵士的存在，因此它也为影史留下无数爵士金曲。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就和大家来重温几首爵士电影金曲，在优美的旋律当中，重新回忆那些美好。

20世纪20年代是声色犬马的爵士时代，美国梦使人们对那一片热土充满了激情和欲望。刚刚我们听到的这首非常热闹、色彩明快的爵士乐，就是电影《了不起的盖茨比》的插曲。它所展示的恰恰是一种美国梦的破灭。爵士乐在这里恰如一道桥梁，以热闹喧腾并且明快的色彩，巧妙地把观众引入到这座繁华与欲望的大都市。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以及无休无止的盛大的舞会，似乎是在向人们宣告，这是爵士乐的时代，它是代表着这个时代浪潮中最为磅礴的声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海上钢琴师》当中的一首爵士乐曲。在1900年，一个孤儿被遗弃在头等舱，他由船上的水手抚养长大，取名1900。1900慢慢长大，显示出了无师自通的非凡钢琴天赋。在船上的乐队中，1900负责表演钢琴。在影片中，爵士风味的音乐不仅仅是佐料，更是主角的灵魂。

电影《爱乐之城》讲述了一位爵士钢琴家和一名怀揣梦想的女演员之间的爱情故事，片中精彩的音乐也使爱情故事更为动人。导演达米恩·查泽雷说，他想在电影当中放入有质感并且能够让人感受到爱意的音乐，想要将爵士乐变成生活的一部分，于是《爱乐之城》中就充满了爵士乐的元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电影《绿皮书》当中的一段动感十足的爵士乐。《绿皮书》是一本专门为黑人而写的旅行指南，书中标注了当时美国各城市中允许黑人进入的旅店、餐馆，而《绿皮书》则讲述了一名黑人爵士钢琴家在前往种族歧视严重的南方巡演时和白人司机之间发生的种种啼笑皆非的故事，诙谐而感人。影片中一首首旅程中的爵士配乐也成为了最佳公路歌单，让人听后忍不住嘴角上扬。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这一时段的节目，我是张宇。今天在电影音乐时间当中，我们正在和大家共同来欣赏的是一些在电影中经典的爵士乐曲。接下来的这首爵士乐你一定不要错过，它来自电影《芝加哥》当中的开场曲，叫做《爵士春秋》。电影当中身穿短裙的维尔玛·凯莉潇洒起舞，完全没有犯罪之后的胆怯，反而透露出一种复仇之后的尽兴。这首歌的音域主要集中在低音区，摇摆的钢琴节奏，接近念白的语速，戏剧性的高音对比，配上舞蹈的动作，为观众们展现了上个世纪20年代美国纸醉金迷、醉生梦死的状态。

试问谁可以抗拒伍迪·艾伦的电影呢？华服、鲜花、浪漫主义、哲学，构造出一个属于知识分子的理想世界。以几乎一年拍一部电影速度的伍迪·艾伦，不仅品质上总能够保持精良，他还事无巨细地控制电影从开始到结束的很多工作，比如配乐。伍迪·艾伦众多的电影当中，最重要的绝对是爵士乐。无论从早年的片子，还是到近期的《纽约的一个雨天》，几乎完全一致地以爵士乐为主要的配乐。摇摆节奏和伍迪·艾伦流动的镜头以及电影的特别韵律完美结合。

这首乐曲是《午夜巴黎》当中的插曲，当时伴随着片头四分钟的空镜头，捕捉晨光下、雨幕中、夜色里的巴黎街头巷尾、公园、咖啡馆、塞纳河与石板路，蜂蜜色的摄影色调，透明甜蜜又怀旧迷人。

接下来带来的这首歌可谓是 Woody Allen 的心头挚爱，被同时用作多部电影的插曲。简单的钢琴伴奏加上演唱者抑扬顿挫的深情吐露，让人不禁有身处20世纪20年代夜晚的小酒馆之中，听着优雅的乐曲和几个朋友一起聊天，或者是一个人享受着独自的安静。

下面带来的这首略带忧郁的爵士乐曲来自电影《午夜时分》，这是一部彻头彻尾的爵士电影。电影的主演是爵士乐界公认的帅哥大师迪克斯特·戈登，当时他已经年过六旬，观众热情已不在，他与爵士乐也成为了古老而且过时的名词。这昔日光辉之后的落魄失意和主人公的处境却高度的吻合。电影请来了知名的爵士乐手赫比·汉考克执掌全片的编曲和配乐，所有影片当中的爵士乐演出场景全部都是现场即兴演出的。

电影《花样年华》当中的主题音乐也是很多人喜欢的一首曲子，它是由著名的电影配乐家梅林茂作曲。音乐主题随着影片中两位男女主人公从相识、邂逅到离别，在每一个重要的镜头中都反反复复地出现，为电影注入了一颗悸动不安的灵魂。

北京时间1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继续为您直播，我是张宇。在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生涯当中，电影音乐的书写贯穿了他创作的始终。在前苏联的电影史上，他也是产量最多、音乐最具思想深度和题材广度的电影配乐大师。今天的电影音乐时间，我们继续来欣赏肖斯塔科维奇的电影音乐。

二战后的一段时间内，肖斯塔科维奇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电影音乐的写作当中。从1945年起，他先后完成了影片《孤身一人》《外科医生皮罗戈夫》《青年禁卫军》《米丘林》《易北河会师》《攻克柏林》《难忘的1919》等电影的配乐，其中最有代表性的就是《攻克柏林》的配乐。攻克柏林是莫斯科电影制片厂为庆祝斯大林70诞辰而拍摄的上下两集巨片。导演切阿乌列里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同乡。切阿乌列里是雕塑工匠出身。在他的影片当中，无论是演员形象选择还是摄影构图，都带有一种装饰性的均衡感。这部为领袖歌功颂德的影片在今天已经渐渐地被人淡忘。但是肖斯塔科维奇为他创作的气势磅礴、史诗般的配乐却还放射着熠熠的光彩。

电影《攻克柏林》中上集片头的主题音乐是老肖自第五交响曲以来经常会使用的号角音型。男主人公阿廖沙在河边沉思的配乐则脱胎于降 E 大调第九号前奏曲和赋格。可以这样说，攻克柏林的配乐是肖斯塔科维奇中期音乐创作的一部浓缩版。下集的片头音乐有着鲍罗丁的第二交响曲当中英雄般的性格。同时在影片中我们还能够听到许多别的作曲家的作品，比如斯克里亚宾的练习曲、柴可夫斯基的歌曲《夜》、门德尔松的婚礼进行曲，他们和影片结尾处宏大的合唱《斯大林颂》一起构成了一部完整的音乐史诗。

如果说在攻克柏林当中，老萧营造出拜占庭式的辉煌的音响效果的话，那么1955年他写的《牛虻》的配乐则具有热力四射的拉丁风格。

牛虻的导演范·齐梅尔，主演斯特里仁诺夫，都是当时前苏联的电影界的大腕，现在几乎和这部影片的原著作者弗尼契一样被人遗忘了。但是肖斯塔科维奇的配乐却流传了下来，尤其是其中的浪漫曲，不光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在西方风行了很久，成为了音乐会上热门的安可曲和小品唱片上必备的招牌曲。这首作品和马斯奈的歌剧《泰伊斯》当中的冥想曲十分的相似，旋律优美，被人们誉为是俄罗斯的泰伊斯冥想曲。

1956年到1971年之间，肖斯塔科维奇的创作重点又回到了交响曲和室内乐上，但他的电影音乐创作却从未停歇。从1956年的第一梯队直到最后一部配乐《李尔王》，15年内完成了9部，其中有2部是为穆索尔斯基的歌剧《霍万斯基之乱》和自己的歌剧《卡塔琳娜·伊兹麦洛娃》所设置的影片而作。这一时期老肖最重要的2部配乐当属为莎士比亚的剧作改编的影片《哈姆雷特》和《李尔王》。其实早在1932年，肖斯塔科维奇就已经为阿基莫夫导演的《哈姆雷特》写过戏剧配乐。1964年，导演柯敬采夫打算将《哈姆雷特》拍成电影，他和老肖有着30多年的合作历史，于是就有了这部新的《哈姆雷特》的电影配乐。

哈姆雷特是经典的三角形剧情，所以肖斯塔科维奇采用了主题变形的传统手法，再根据场景需要来进行调整。但主要的音乐动机只有三个：哈姆雷特、奥菲利亚和国王的鬼魂。哈姆雷特的主题现身于序曲，作曲家在13交响曲以及米开朗基罗诗歌组曲当中也运用了同样的素材。这个主题是

严峻并且带有紧迫感的。比它沉重而粗暴的是鬼魂的主题，以铜管乐和打击乐为主。这个主题常常是和哈姆雷特的主题纠缠在一起。奥菲利亚的主题是柔弱的、舞蹈性的。这个主题也是老萧平生唯一一次使用羽管键琴作为主奏乐器。整部配乐具有坚韧和内省相结合的哲学意味，并且预示着作曲家的电影音乐的封笔之作《李尔王》。

聆听光影的声音，感受动人旋律。这里是 FM102.6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张宇。今天的光影故事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下期再见。

欢迎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相约下午茶。我是主持人万波，让我们在古典旋律的陪伴下，共度一段治愈又安稳的春日的午后时光。这个时候适合走进深沉厚重的交响声场，触摸古典音乐深处的情感肌理。首先呢，我们一同走进马勒宏大又细腻的音乐世界，欣赏他的第五交响曲的第四乐章。这里既有沉稳的底色，又多了几分灵动错落的韵律感，声部交织，富有层次，节奏张弛有度，像春日里时而轻柔拂面，时而轻快流转的和风，在大气磅礴与细腻温婉之间交替游走，让我们在同一部交响曲里品味截然不同的双重听觉的美感。

京时间1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

北京时间17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华丽流淌的曲调，
1: 奔放活泼的情绪，
0: 悲情豪迈的乐章，
1: 优美动听的音符。
0: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1: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北京时间17:10，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古典也流行，我是文浩，我在珠江路9号问候大家哈，聆听天籁流行之音，品味宁静，精彩人生。

音乐世界呢是情绪释放压力最好的空间哈。音乐疗愈法是在当你的负面情绪被释放清理之后，正面的积极的情绪呢也会自然而然的唤起。每天晚上17点，我们一起敞开心扉，享受音乐的力量。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在凯文·克莱恩的钢琴当中呢，我们能够感受到的是一种恬静的氛围啊。单纯的钢琴声在夜晚无人时显得分外的清脆。在这曼妙的旋律当中，在一天的忙碌之后，我想大家都应该闭上眼睛好好的休息一会儿啊，多听一下这样的音乐，脸上也许会渐渐的没有了力气。生活不易，好好享受。

这首曲子《永恒之地》，如水般轻柔，如诗般宁静，如痴如醉的天籁之音，跟随着旋律达到了一个安详宁静仙境般的境界。当传入耳中的音乐恰似浮云缓慢的飘游，电子音域高频通透，琴声玲珑如颗颗水晶，又像一汪泉水清凉莹澈，脂尘不染的甘露。曲调可以说毫无修饰，淳朴且自然，节奏平和且优雅。岁月静好，请静心聆听。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这首曲子是竖琴女王丽莎琳的音乐哈、啊，叫做《清晨》。她的音乐呢，适合让人近距离接触。她的音乐适合都市人的竖琴甜梦，娴熟的竖琴技法加上清新的竹笛，时而出现的敲击乐，让我们不醉也难哈、啊。充满阳光的味道，而阳光呢，它是我们每个人面对生活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0: 强对流天气属于灾害性天气之一，常伴有雷雨、冰雹、龙卷风、短时强降水，造成房屋倒塌、庄稼摧毁、交通信号受损等。夏季正是强对流天气的高发期，我们该如何安全避险呢？尽量减少外出，及时关注天气预报，掌握强对流天气最新消息。暴雨来临前应提前收回晾晒衣物，检查燃气炉、电路是否关闭，以防积水漫入室内造成带电伤人。地势低洼的住宅区要及早做好防汛措施，门前安置沙石袋，家中配备抽水机，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应对洪水。在户外遇到强对流雷电，应尽快远离高压电线、大树、旗杆等危险物。阴雨天驾车应开启近光灯和雾灯，低速挡缓慢行驶。哈尔滨市应急管理局提示您，收好汛期安全指南，请您警惕随行。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好的，北京时间18点时段哈，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节目，这里是古典也流行，来自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我是文浩。奇恩一点，这支曲子响起的时候呢，仿佛看到了一群从战争岁月当中走出来的仁人志士，他们用了几十年的浴血奋战，前赴后继，换来了如今的太平盛世。愿你在被打击时记起你的珍贵，抵抗恶意，愿你在迷茫时坚信你的珍贵，爱你所爱，行你所行，听从内心，无问西东。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

听这首曲子呢，好像真的有那么一个人哈，会对你说他会伴你左右，会在你无助的时候默默地支持你，会安慰你几近冰冷的心，就像是生命中突然有了一个懂你的人。但是呢，他会只用自己不变的旋律，在你需要时循环往复。或许那柔和温馨的曲调，就是胜过语言的最好答复。请欣赏，我会支持你。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1: FM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克里斯波提小号版的《当我坠入爱河》，老歌的好处呢，就在于每个音符就在那里，是你熟悉的点滴，从来也不会让你失望。即使是你不喜欢的、有瑕疵的，但是呢，它就在那里，不会变。

0: 北京时间19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开交通工具，悬车人一起撤离，绕开井盖，彼此手拉手，确保无人掉队，远离高压电塔、高压线、变电器、配电箱、电线杆、电闸等电力设施。寻找安全位置时，不要着急打电话，找到避险高地，确保安全，再与外界联系。如果水情已导致无法离开，立刻向警方报告所处位置和周围水情等，然后停止使用手机，等待救援。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岁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馨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防溺水安全知识。哈尔滨市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什么是溺水？溺水是指大量水被吸入肺内，引起人体缺氧窒息的危急病症，多发生在夏季游泳场所、海边、江河、湖泊、池塘等地。所以不管是野外的小溪、河流、水库还是游泳池，都可能发生溺水危险。青少年学生不仅要远离野外危险水域，在正规游泳池也要注意游泳安全。防溺水六不准：一、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二、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防溺水四确定：一、确定

0: 把人冲走。三，很多水下地理环境复杂，可能长有水草等植物，一旦脚被缠住，很难挣脱。四，水上温度和水下温度有很大反差，极易造成游泳者腿部等部位抽筋，一定要让孩子远离这些溺水高发水域、水库、池塘、河沟、积水潭。不小心溺水怎么办？一，不要慌张，发现周围有人时立即呼救。二，放松全身，让身体漂浮在水面上，将头部浮水面，用脚踢水，防止体力丧失，等待救援。生命脆弱，善水无情，溺水死亡是青少年生命安全的头号杀手，大家一定要绷紧安全弦，做好宣传教育工作，让溺水悲剧不再发生。
1: 华丽流淌的曲调，
2: 奔放活泼的情绪，
1: 悲情豪迈的乐章，
2: 优美动听的音符。
1: 在圣彼得堡偶遇拉赫玛尼诺夫的帕格尼尼狂想曲，
2: 于维也纳聆听柴可夫斯基胡桃夹子，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海顿说，当我坐在那架破旧古钢琴旁边的时候，我对最幸福的国王也不羡慕。
1: 幸福的一刻从打开广播开始。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

0: 月依一抹浅香于心间，看年华向晚，闻花香送暖。
1: 给时光一个浅浅的回眸，给自己一份安静从容。
0: 沉淀清香，念起温暖。
1: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13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都是爱浪漫的人，小提琴与吉他演奏，帕格尼尼 F 小调，细腻而又委婉，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帕格尼尼生于1782年，1840年去世，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的技巧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的技巧和作品。

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曲并不多见，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两种乐器居然演绎得如此和谐，

古典吉他弹奏，无法忘怀的卡伐蒂娜。卡瓦蒂娜的原意是指抒情的短歌或小品，19世纪时用以指称歌剧中出现的咏叹调部分，不过后来也被广泛运用于器乐演奏的形式。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体裁。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的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它。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G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都是爱浪漫的人，小提琴与吉他演奏，帕格尼尼 F 小调，细腻而又委婉，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帕格尼尼生于1782年1840年去世，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的技巧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的技巧和作品。

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曲并不多见，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两种乐器居然演绎得如此和谐，

古典吉他弹奏，无法忘怀的卡伐蒂娜。卡瓦蒂娜的原意是指抒情的短歌或小品，19世纪时用以指称歌剧中出现的咏叹调部分，不过后来也被广泛运用于器乐演奏的形式。

深情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德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他。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

北京时间1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古典音乐欣赏，一点灵光在指尖，莫扎特 K466D 大调第20首钢琴协奏曲二浪漫曲片段。

爱上德彪西阿拉伯风格曲。东方风格的主旋律给听众带来一种奇特的幻境，仿佛置身于一个安谧平和的下午，阳光从树丛间穿透洒在身上。德彪西被认为是印象派音乐的代表，虽然他本人并不同意并设法远离这一称谓。

来自波西米亚的热风小提琴版德沃夏克一小调斯拉夫舞曲。德沃夏克是19世纪末晚期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曲家，他一生创作甚丰，交响曲写到九部之多，他的小提琴协奏曲和大提琴协奏曲是独奏家们的保留曲目，他写过10部歌剧、交响诗和其他管弦作品，内容丰富，室内乐是他享有世界声誉的主要作品，合唱曲和歌曲的数量使他被认作优秀的声乐作曲家。德沃夏克的时代，民族主义音乐风气盛行，这也影响到他的创作。

紫袖红闲明月中，自弹自感暗低容。闲宁指夜生亭处，别有深情一万重。改编自近代印象主义音乐家德彪西同名艺术歌曲《美丽的黄昏》，流波与清风的诉说惹来夕阳的垂望，思念在晚风中飘荡，人间的美妙与忧伤总是在最美的时候不期而遇。

当蓝色多瑙河遇见仙女，演唱者英国歌手 Pharrell Smith， 这是第一次听到这样的搭配。歌者仙子般的声音和这支家喻户晓的圆舞曲很般配。

捕捉心灵的动向，巴赫作品钢琴版 BWV 639，我呼唤你。心中的思绪像清凉的小雨绵绵飘散，空气中升腾着雨滴融入大地的味道，那么朴素安宁，这是大自然的呼吸，无需鄙薄，无需夸耀。

一个让心灵休息的地方，故园的回忆，据说这是柴可夫斯基献给梅克夫人的。1876年，当梅克夫人在朋友家第一次听到了钢琴曲《暴风雨》时，就被倾倒了。更使她震撼的是，她听说这部曲子的作曲者，年轻的柴可夫斯基正陷入经济困境而无力自拔。从那一刻起，她便成为了柴可夫斯基支持者，也是重要的资助人。

飞翔在你每个彩色的梦里，弗雷的梦醒时分。原为法国前沿作曲家弗雷初期的歌曲集三首歌曲，作品七里的第一首，这是他根据法国诗人罗曼·布西努翻译的意大利托斯卡拉地区流传的一首诗一词作曲的。原诗书写了在梦境里见到爱人温柔的音容。

多情的卡拉扬，温柔的巴赫 B 小调第二号组曲。巴赫管弦乐组曲共四首，可谓登峰造极，无与伦比。乐曲灵秀俊逸，美轮美奂，其特有的宫廷气派和各种器乐构成的雅致而迷人气氛，展示出了一个独特的世界。尤其是 B 小调第二号组曲脍炙人口的 BWV1067， 节奏明朗轻快，充满欢欣，其轻旷空远以及活泼动人的长笛飞舞，机遇迷人耳目。

一首轻松的巴赫康塔塔，醒来吧，长夜已尽。守夜人看到满天的星星在闪闪发光，那便是巴赫指端下飞扬跳动的一串串音符，也是聆听这些音符音美而共振的一颗喜爱音乐人的灵魂。

0: 京时间两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最美咏叹调，我亲爱的爸爸，是歌剧家普契尼歌剧里最美的咏叹调之一，深情而动人，被公认为是他具有代表性的杰作之一。碰到这样诉说的女儿，哪个父亲会拒绝放手呢？1985年发行的英国导演詹姆斯·伊沃里执导的电影《看得见风景的房间》也选用了这段唱段，为全片增色不少。

也许每个人的灵魂深处都有可以被挖掘的光和暖，需要一丝不苟的学习，默然坦诚的态度，还有偶然遇见的幸福与感动，然后将它点亮。狂野、自由、奔放、热烈，这是吉普赛风味的G小调匈牙利舞曲第五号。演奏者匈牙利小提琴家洛毕·拉卡托斯是一位特殊的艺术家，即吉普赛小提琴家、古典音乐演奏家、魔鬼小提琴手、爵士音乐家、作曲家等称号于一身。

温暖的感觉，纯粹的宁静。如诗如梦，天籁一般的莫扎特西大调第二十一号钢琴协奏曲第二乐章，无论境况如何艰难，也不能让它陷于潦倒，这就是属于音乐家的伟大灵魂。

苦难亦是荣耀，以犹太民族传统曲调谱写而成的希望之歌，整首曲子悲凉哀婉，直到最后的高潮部分像歌名一样，听出了一些希望。还有什么可以这样，让忧伤如此动人？

小时候听到的曲调总也挥之不去。印度客商之歌由美国古典小提琴家沙汉姆演奏，选自俄国作曲家科萨。

科夫的歌剧《萨特阔》第四幕，一个穷苦的琴师萨特阔，他在历经磨难之后才明白，幸福要在艰苦努力中创造。典雅古朴、充满异国情调的旋律让人沉醉。

天空没留下翅膀的痕迹，但我已飞过。旋律大师麦克霍普作品 Flight， 大提琴演奏。麦克霍普曾获得格莱美奖提名，熟稔古典乐和流行乐，在他的作品中古典与流行展现了完美的融合，其音乐被世人誉为不可救药的浪漫。

以钢琴演绎旋律乐曲《季弦上的咏叹调》巴赫。听这支熟悉的旋律，仿佛觉得跃动的琴键像是在与灵魂对话。

19号 A 小调圆舞曲，肖邦的一作，只属于肖邦的寂寞。生命中曾经有过的所有灿烂，终究都需要用寂寞来偿还。在寂寞中歌唱，在寂寞中舞蹈，在寂寞中享受新的自由。

让人禁不住想翩翩起舞的曲子，著名的探戈舞曲提琴演奏《一步之遥》。一步之遥有多远？有时近在咫尺，有时天地之隔。这是一首很有故事感的曲子，

时间五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意大利女中音歌唱家巴托利被誉为中音女皇。屏住呼吸，亲爱的人，请相信我，你若不在，我心憔悴。

芬兰最著名的作曲家、演奏家西贝柳斯作品十三首钢琴小品中的第二首顿音 A2， 由中国大提琴家王健和瑞典吉他演奏家索尔舍共同演奏。

Memory 回忆，选自歌剧猫，王健大提琴演奏，带你沉浸在优美的旋律和无尽的感慨与希望之中。

清澈的旋律带给听者绵延不断的爱意。巴赫 G 大调第一组曲吉他演奏，不要以为弹奏的是六弦吉他，大师们对于弦的多少是不纠结的，

奏帕格尼尼 F 小调，细腻而又委婉，是来自灵魂深处的倾诉。帕格尼尼生于1782年，1840年去世，意大利小提琴演奏家、作曲家。他的技巧影响了后来的小提琴作品，也影响了钢琴的技巧和作品。

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曲并不多见，帕格尼尼小提琴与吉他的对话，两种乐器居然演绎得如此和谐，

古典吉他弹奏，无法忘怀的卡伐蒂娜。卡伐蒂娜的原意是指抒情的短歌或小品，19世纪时用以指称歌剧中出现的咏叹调部分，不过后来也被广泛运用于器乐演奏的形式。

满满，情意浓浓 ，speak softly love， 柔声倾诉，富有魅力而又淳朴自然。又有谁能够想到里面的故事是那么的杀气腾腾？

写于1888年的第一号裸体舞曲是萨蒂的代表作，这是组由三首小曲组成的套曲，曲名原是指古希腊男子所跳的一种仪式舞蹈，据萨蒂说是他当时读了法国作家福楼拜的萨朗波产生灵感而作的。乐曲优美而神秘，柔和而惆怅的意境，恍如将听者带到广袤的荒野，躺在松软的草地上，仰望着神秘的夏夜星空。

快乐呀，快乐，在每一个音乐的瞬间，舒伯特的音乐瞬间。这是由舒伯特首创的一种钢琴小曲，后演变成一种钢琴曲题材。此曲据说是1827年舒伯特在格拉茨之旅归来后所创作的，是1828年出版的音乐瞬间六首乐曲中的第三首。关于这首曲子，有这样一段传说：一天，舒伯特去一位朋友家做客，他信手拿起一份手抄乐谱，弹奏之后对其赞叹不已。随后他才知道，这其实正是这位朋友记下的他本人即兴弹奏过的作品。

或许很多人不怎么了解的彪西，那么听了这首曲子，也许便会爱上它。阳光渐暖，时光渐慢，竖琴与小提琴演奏，德彪西渐慢。像是阳光充足的午后，像是树叶飘落的秋天，像是无所事事的时光，让一切慢一点，再慢一点。

画面感的德彪西竖琴独奏第一号阿拉伯风格华丽曲。阿拉伯竖琴更是有着自己特定的风格，沙漠微风，海畔明月，香气氤氲，慵懒自在。

弗雷的西西里舞曲。弗雷到意大利时，坐在摇摇摆摆的船上，听着西西里民歌，于是就写了这首随波荡漾的舞曲。这首西西里舞曲非常抒情，有种坐在船上荡漾的感觉，并带点灰灰的忧郁。弗雷的音乐特色与美妙之处也就体现在这里。

北京时间6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3: One of the great joys in this musical journey around the world was performing on the grounds of so many historic sites, as here in Rome, at the foot of the Colosseum and Constantine's Arch.

0: 北京时间7点整。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

0: 如果没有健康，智慧就无法表露，文化就无法施展，力量就无法迸发，知识就无法使用。活跃我们的身心，唤醒沉睡的机体，呼吸新鲜的空气，品尝更多的味道，翻开一本好书。文明健康，有你有我。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1: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纯真、调皮、充满好奇，一群孩子在舒曼的音乐里捉迷藏。
1: 穿越数百年的岁月沧桑，我们听到了莫扎特的爱情。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0: FM 102.6 哈尔滨古典音乐广播。

北京时间八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古典音乐广播。